那现在我不想不唱我起来来问你问你我不想我唱那你唱的我唱哎呀叫麦唱哎呀问你也唱哎呀哭了我唱哎呀我不哭了我唱